0: 机之后啊，跳转到了国家人社服务平台企业高温补贴页面跳了。小刘想着这是公司统一发给大家的站内信，肯定不会有问题，就进行了操作。他按照高温补贴页面
1: 的27/11人制的通知，7月1号起实行新规则，包含捂嘴球员领红牌、被替换下场球员离场的10秒时限等。
0: 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日前，中国乒乓球队、跳水队、游泳队等陆续公布参赛运动。

0: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1: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0: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1: 热点大家说。

0: 规则并不等于这种难以对付的营销手段，它就是合法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商家以醒目的字体承诺价保服务，却以小字或多级跳转的方式隐藏格式条款，显然没有做到真实全面的信息展示，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并变相损害了他们的自主选择权。
1: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618、双11等电商购物节的热度逐渐消退，这其实反映出消费者的态度。人们对于各种满减凑单的复杂机制，先提价再降价等等这样的套路感到厌倦，期待电商平台采用更简单明确的优惠规则。前段时间，北京市场监管局约谈了5家电商平台，通报整治内卷式竞争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这其实也是电商平台普遍存在的问题的缩影。消费者看似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实则呢却成。

0: 监管部门要同一商品啊更换了链接，修改了套餐，认定为同一商品，不得作为拒保的理由，对恶意规避保价的商家要依法惩戒，下架处理。同时呢，督促平台落实监管的责任，建起清晰的保价条款，并且显著标明，逐步引导平台弱化单一流量考核指标，将价格透明度、保价纠纷、投诉率、售后服务满意度等纳入到评判的标准，倒逼平台优化规则。对消费者来说呢，也要在当下下单前截图留存证据，坚决维护好自身购买的合法权益。
1: 平台呢也应当意识到，不论什么样的新奇玩法，电商啊最终还是商业服务平台，商品质量好不好，价格实不实惠，服务好不好，这些啊直接影响到消费者体验的因素才是立身的根本。
0: 前两天的时候的新闻

0: 影响到消费者体验的因素才是立身的根本。
1: 前两天的时候的新闻头条啊，关于汽车领域重磅政策密集的发布，包括商务部门等九部门发布了培育壮大汽车车后啊这个后市场消费的十七条举措。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以及工信部公示拟于明年7月1号正式实施的我国首部自动驾驶安全要求强制国标等等，这一系列的关于汽车的政策组合拳呢，覆盖了从购车用车到安全的全链条，内容还有侧重，同时呢也贯穿了一条清晰的主线，就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系统性的破除消费中的各种障碍，让消费者没有后顾之忧。而只有让消费者没有后顾之忧，这个汽车市场啊，才能够有持续前进的动力。
0: 汽车是大宗消费品，但是长期以来，在购车、使用、维修、更新等环节，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

大修，想换车的时候可能因为二手车流通不畅而犹豫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看似零散，实则啊就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购车和使用了。而此次发布的政策当中，诸如强化机动车维修备案管理，健全完善新能源车维修标准规范，深入推进维修技术信息公开，

0: 试点城市的推出等等，正是从源头入手，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实际，针对汽车流通消费的消费当中的不合理限制，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这些措施的本质是让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消费者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门槛降一分，市场宽一丈，买车的门变宽了，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就少了。
1: 同时呢，随着中国汽车产业不断的发展，消费者对于汽车消费的需求也在不断升级。很多消费者已经不只是满足于买一辆代步车了，而是增加了改装、竞赛、房车出游等多元化的需求。面对希望进行改装却找不到合法合规路径，希望驾驶房车出游却面临上路困难、停车难等，这次的政策发力点就集中在这些消费的痛点上。 用车需求的空间被打开了，拥有一辆车的吸引力也就大大增强了，消费市场的潜力自然就变大了。另外呢，随着智能化汽车相关技术的发展，智能驾驶也逐渐成为消费者在购买车辆时的刚性需求，但同时不断爆出的智能驾驶安全问题也成为了消费者面前的拦路虎。工信部门此次就

0: 及消费者之所急，能不能让消费者买得安心，用得省心，体验舒心。当购车不再被门槛给卡住，用车不再被痛点困扰，新技术不再被安全疑虑拖累，消费者的信心就会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购买力。而这个购买力释放的过程啊，恰恰是汽车市场从内卷式竞争走向良性增长的根本动力。
1: 常言道，买的这个买的没有卖的精啊，这个消费者的购买过程呢，不应该是市场的博弈，而应该是信任的双向奔赴。精于如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才是真正的卖的精。消费者最好的检验员的身份啊，才能够体现出来。市场是最好的指挥棒，只有以消费者为中心，让政策红利转化为消费者的获得感和安全感，才能够让消费者没有后顾之忧。

0: 铁质玩具在阳光下暴晒6小时可以达到杀菌效果，不要给婴幼儿玩一些不易消毒的或带有绒毛的玩具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

0: 事儿，是每天喝水、用电、出门的小事儿堆起来的。
1: 那我也要告诉同学。
2: 水清甘甜，天然气爽，绿色生活随手可为，美好生活就在这一杯净水、一餐光盘、一路清风里。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0: 航软件啊，车辆有轻微的颠簸，这不就摇一摇了吗？高灵敏度的摇一摇广告就弹出来了，直接覆盖了车机导航路线的页面，强行跳转到外部的网页，驾驶员被迫分心操作的切换回去导航页面，这非常容易引发追尾、剐蹭等交通事故。有的广告要钱，而这种摇一摇广告呢，可有可能是要命的呀。
1: 最近监管部门再度出手，工信部就发布了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客户端通报，其中呢有多款，多达7

0: 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发布的该校2026年新生录取通知书以及入学手册印制服务项目成交公告显示，项目成交金额是63,800元，仅为2025年的三分之一。
1: 另外呢，根据中国政府采购网近日的公告，武汉工程大学2026年普通本科研究生招生录取通知书设计制作项目，因为国家相关政策调整，经与成交商供应商协商之后予以终止。此前呢，校方发布的竞争性磋商公告显示，这个项目的预算金额达到了20万元，涉及武汉工程大学2026年普通本科研究生招生录。

0: 的过程。高校完全可以把更多的精力资源用于一些让学生和社会更日常可感可及的一些领域。进一步看，这或许啊也能够更直接呼应很多高校务实朴素的校训。
1: 拼尽全力去挤的公交，现在完全不用挤了。
0: 外因以往可知，轨道交通串联成网，私家车日渐普及领地。之前那些原本依赖公交的通勤族，半个持学生卡的孩子了。而内因恐怕在于公交自身多年来的一成不变。过去啊，交通方式比较有
2: 深，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灵魂抵达，是一个人愿意放下防备，看见另一个鲜活而完整的生命。可遗憾的是，在今天这样一个高速运转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更容易失联。我们每天都在聊天，却很少真正交流。我们每天都在刷短视频，却越来越难静下心倾听。朋友圈里热热闹闹，可真正难过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打给谁。我们拥有越来越强大的通讯工具，却越来越难建立深层的联系。心理学家约翰鲍尔在依恋理论中曾提出，人类最深

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拥有一个安全基地，他就会更有勇气探索世界。其实很多时候，人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安心停靠的地方。这种联系就像树与土地，像河流与海洋，看不见却决定了。

了方向。中国古人其实很早就理解了联系的意义。道德经里有一句话，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万物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阴与阳，天与地，人与人，看似不同，却彼此关联，彼此成就。可现代人最大的困境恰恰是断裂感，我们和自然断裂，于是焦虑浮躁；和他人断裂，

内心是通的，一个真正有爱的人也不会过度索取，因为他知道联系不是控制，而是理解。这让我想起《小王子》里那句著名的话，你为你的玫瑰花费的时间，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人与人的联系也是如此，不是因为重要所以才投入，恰恰是因为投入了时间、情感与真心，关系才有了重量。那些看似微小的联系，最终构成了一个人生命里的光。而更深一层来说，人与世界的联系，其实也是人与自我的和解。当你开始真正感受一朵花的开放，感受风吹过树叶的声音，感受人与人

并温柔地回应对方。愿我们都能在这个越来越快的世界里，保留一种缓慢而真诚的能力，去连接他人，连接世界，也连接那个最真实的自己。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宣讲员刘思雨。

成，接收了仓桥小学附近的县议会公所作为党部工作机关，一面领导全县民众掀起大革命高潮，打倒土豪劣绅，驱逐北洋政府委派的县知事。在萧山最大的两个工业企业通惠工纱厂和庆云丝厂建立了工会，又在南货业同业工会基础上建立了南货业工会、黄包车夫工会等，又在农村声势浩大地发动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号召实行二五减租，一时间全县革命气氛高涨，工人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求增加工资，农民大力开展减租减息、破除迷信活动，发动青年捣毁了一些庙宇的菩萨，开辟为小学，还发动妇女成立妇女协会，提出了解放妇女万岁的口号，劝阻缠小脚，制止童养媳，提倡男女平等。同年3月8号，在大革命声势高涨之际，中国国民党萧山县代表大会召开，

1943年1934年后，党部额定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各三人，机构缩编。继周旦后，由丁鹤、陈乐欢、楼观仓为执委，其中丁鹤为常委。抗战爆发后一度停顿，至民国27年1938年初，省党部派沈信珍为特派员主持党务。第二年7月，沈信珍离任，省党部派左寻继任，改称为书记长。

党团统一，名存实亡。国民党县级组织反倒健全，仅县执行委员就有楼林元、顾卢三、余绥庚、孔运秋、傅官权、陆载清、丁尧、李秀堂、徐介先等九人，候补职位有沈明山、沈志成、钟桌。萧山解放前夕的1949年4月，书记长楼林元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竟然烧毁了县党部保留下来的所有档案后出逃，但解放后不久即在上海被抓获，并被新生的人民政权镇压。5月5号，萧山解放，萧山的国民党组织彻底瓦解。好，听众朋友，萧山民国档案之萧山的国民党组织到这儿就全部给您念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啊，这个 AI 啊，这个普及率和利用率，大家用的其实挺多的。
1: 是的，
0: 像不少人的工作生活，可能都会借助 AI 工具来提高自己的效率啊。
1: 是，那么最近呢，豆包专业版正式上线了啊，
0: 嗯、
1: 最高包月费达到了500块钱。
0: 是
1: 啊，那引发了全网热议，
0: 确实议论了一阵子。嗯，
1: 因为摆啊。在免费版里面、
0: 嗯、
1: 豆包是出了名的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0: 那么付费升级专业版之后呢，大家关心的问题可能就是，如果我付了500块钱一个月啊、
1: 嗯、
0: 然后、最高500啊、
1: 嗯、
0: 那么付费专业版本之后，如果说我在用它、
1: 嗯、
0: 那么这个 AI 出现了信息错误啊、
1: 还有
0: 啊，产生所谓的 AI 幻觉，造成用户的经济

0: 信任他的呀，
1: 还行、
0: 他就没有去航空公司官网核实，直接就操作退票了。再发现，哎呦，退款回来，实际的手续费高达40%，就直接造成了600元的经济损失。
1: 事后呢，用户找 AI 维权
0: 症状呢，这个你自己应该能够感觉得出来。
1: 第二个就是看症状规律了啊，自身病情的不适是有固定诱因的，什么劳累啊、受凉啊、天气变化会加重病情。而药物副作用它没有症状啊，就是安静休息的时候也会突然不舒服。第三就看停药反应了，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停用可疑药物后，如果不适症状明显缓解、慢慢消失，那基本就可以判断这个是不良反应了。如果停药之后症状没有好转，甚至持续加重，那就是原有病情进展，需要及时的去复诊调药了。那么重点提醒大家，所有用药调整都必须遵医嘱，绝对不能自己随意停药加量减。

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停用可疑药物后，如果不是症状明显缓解慢慢消失，那基本就可以判断这个是不良反应了。那如果停药之后症状没有好转甚至持续加重，那就

从今以后，当问的问，不当问的就不要问。你要是无问啊，被老夫人问，你不一谈。真是个书呆子。

老师的主要作品呢，有《红楼梦》《西厢记》《春香传》《追鱼》《北帝王西园记》《碧玉簪》等等。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薛玉兰老师所带来的越剧《西园记》选段《书斋夜记》。

格。徐玉兰老师的音域宽，音色比较细，音量中等，能够运用充裕自然的气息，结实有力的吐字方法，深沉的共鸣，使得字字清楚，腔腔圆润，深深有力。他运用见字用腔按词设拍的方法，再加上丰富多彩的

请问两兄，此来之路过，万事得到，可我是特地到此，一来探望于你，二来向沈伯大人分房。怎么？哦，房房里家，救美，救美。

读起来，万字下的马门碑，你万字漂亮丹丹。

2026萧山区你点我送文化惠民粤剧专场在南阳街道严峰村精彩开演。本场活动由区文广旅体局主办，杭州粤剧传习院、桐庐春宴粤剧团联袂登台，为严峰村村民送上了一场粤剧盛宴。昨日上午，蜀山街道文明嘉年华5个100主题活动暨文明乡风建设启动仪式在芝张村举办，现场发布专项实施方案，全域推进精神文明提质升级，夯实城乡融合文明发展根基。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萧山的声音。
1: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

0: 不错，罗志明家里有个局面，你怎么知道的？
1: 无巧不成书，我去买戏票，顺便到商场里去买两条应用的手帕，就遇到了朱四奶奶。她说她答应了罗太太的约会，今天到南岸去赌一场，叫我务必参加。
2: 魏太太眨眨眼，
0: 朱四奶奶，这是重庆市上一个有名的人物，常听到人说他坐了小汽车到郊外去赶赌场，人家可是大手笔，我们这小局面他也愿意参加吗？
1: 胡太太一笑，
0: 我就是这样子问过他的，他说谁也不想在赌场上赢钱，大小有什么关系，无非是消遣而已。我想这个人我们有联络的必要，你也去一个好不好？我怎么攀交得上呢？你是知道的，那种大场面我没有资本参加。
1: 罗家邀的局还不是我们这批熟人，我想也不会是什么大赌。
2: 魏太太站起沉吟了一会儿，看看床头边那两口箱子，她联想到那小箱子里还有魏先生留在家里的15万元，虽然这里只有2万元

0: 亮的，是十分的欢喜，立刻走向前和魏太太拉着手笑。
1: 我怎么称呼呢？还是太太相称，还是小姐相称呢？
0: 你这样年轻，
1: 你就叫她田小姐吧。
0: 朱四奶奶将身子一扭，笑着来个表演话剧的姿势，点了头。
1: 哦，哈哈，田小姐，田小姐，我们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也许是哪个舞厅吧。
0: 魏太太一笑，
1: 我不会跳舞。
0: 朱四奶奶偏着头想了一想，
1: 反正我们是在哪里见过吧。
0: 说着，她果然就像彼此交情很深似的，于是拉着魏太太的手，同在旁。

小圆桌，圆桌上厚厚地铺着棕毯，两方有玻璃窗的地方，在玻璃上都挡上了一层白的薄绸。围着桌子的木椅子全都垫了细软的东西。在重庆的抗战生活，中产之家，根本没有细软的座位。桌椅也不少是竹制品，更谈不上什么桌毯和椅垫了。今天罗家这份排场显得有些特别，大家随便地坐下，罗志明就拿了两盒崭新的扑克牌。

0: 重四奶奶的高见。
1: 这样说着，又让魏太太心里想着，大家都说朱四奶奶交际很广，是个文明过分的人。现在看来，在赌场上还要讲过男女分坐，也不是相传的那些谣言了。于是对四奶奶又增添了几分好感。主妇这时已向大家征求的同意，起码1000。

0: 他自己是准赢了他的，不过后面还有两张牌没有来，知道他还会取得什么。面前已是将赢得十几万元的钞票，这很够了。等着一小时过去，将这大批现钞纳进皮包，只把些零钞应付局面，今天就算没有白来。
1: 听众朋友，长篇连播《纸醉金迷》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如果

0: 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追踪社会热点，
1: 创新探索，
0: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1079，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

0: 心里想，哎，能有多难呢？结果呢，就是一边学一边哭，还是得一边学，转专业的想法了。
1: 看来真的有点难。
0: 不过后来多亏了我男朋友，不过现在他已经是我的爱人了。他当时就是一边学业务了，我包括我的班组，我们的计划都是要发挥一个带动的作用。那首先从专业业务上，我和我的班组啊，要不断的拥抱变化，要拥抱新的技术，拥抱改变。那我们会争取做一些新的应用落地试点的实验室，就是通过我们的实验可以服务于整个公司相关专业的发展。那人员的培养上呢，我是一直在努力给我们的班组成员，就是让他们能够成为整个计量专业的能工巧匠，还要更加的支撑其他同专业的其他班组的业务的开展。我其实有一个很高的期待，就是希望我们班组能够不断的输出一些竞赛比武的选手，更加要输出竞赛比武的教练。然后呢，就是在

0: 样呢，我们也会不断的优化我们现有的六经班组建设经验，希望能够扶持更多的公司里的班组走上这个卓越班组的建设之路。
1: 产业工人当中的女性员工、女工程师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断的努力。那作为您来说，最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和建议呢？
0: 我觉得就是我想说，就是姐妹们，我们的时代来了。因为啊，你看啊，其实从生理构造上来说，就女性她总体上来看，体力上其实没有很大的优势。就当然我这个不是刻板印象啊，就是我是说大部分的情况，这个在我们

0: 代其实是越来越多的需要智慧的年代。
1: 嗯，
0: 那我们女性的智慧其实从来都是不逊色的。我近些年也关注到一些人工智能训练师的一些竞赛啊，我发现有很多的女性选手能拿到很好的名次，就说明这个女性在这个时代，她的智慧是能够被看见的。
1: 没错。
0: 我很喜欢的一部动画电影就是《疯狂动物城》，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但是就是有一个桥段不知道有没有人关注过，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0: 这个优势，
1: 嗯，
0: 他踩在一个河马的头上，就一下子蹦过了那个高墙，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场景就是他借助那个拳击的那个旁边那根弹力绳的那个弹力，一脚就把那个犀牛打败了。我就觉得这个场景对我来说激发作用很大，因为我觉得
1: 很有触动。
0: 对，就每一个女性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个兔子的优势，比如说女性是比较细心的，比较耐心，也比较坚韧。所以当我们想要在男性占比比较高的行业当中发现自我的价值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足够的了解自己，接纳自己，然后呢，在自己

0: 清楚楚，白鹭啊贴着水面抓鱼呢。
1: 哟，是我呀，天天来这儿跑步，水透亮的能看见河底的卵石呢。
0: 住了20年了，现在啊这水源地啊保护盐饮用水的口感都比以前清甜，那个烧水壶半年都没水够喽。
1: 哈哈，空气也好呢，我骑车上班，你看这一路鸟语花香。
0: 对呀，小吴啊，省里做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那个号码是0571-12340，随机拨号，记得要接着啊，水清不清，水甜不甜，天天喝的人

0: 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

这本书里有一句让我久久无法忘怀的话，书中说，人与人的关系会治疗人与人的关系造成的创伤。第一次读这句话的时候，我沉默了很久，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人这一生几乎所有重要的问题都与联系有关。我们为什么会孤独？为什么会痛苦？为什么会渴望被理解、被看见、被回应？

人与人看似不同，却彼此关联，彼此成就。可现代人最大的困境恰恰是断裂感，我们和自然断裂，于是焦虑浮躁；和他人断裂，于是孤独空虚；和自己的内心断裂，于是不断向外索取，却始终无法真正安顿自己。真正的联系从来不是向外抓取，而是向内生长。一个真正丰盈的人，不会拼命。

0: 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上阅读，我是汪乐。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由萧山区档案局、萧山区档案学会共同编著的萧山民国档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继续为大家读萧山的中国国民党组织。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曾经说到民国16年，1927年1月初，宋孟奇以仓桥小学

提倡男女平等。同年3月8号，在大革命声势高涨之际，中国国民党萧山县代表大会召开，宣告国民党县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选举宋孟奇、傅斌然、瞿曼云、周新伟、钟庆甫为执委，推选宋孟奇为常委。其实全县国民党员已经达到80余人，除县城外，在灵浦、瓜沥、坎山、义桥、长河等乡镇成立了区分部。然而由于蒋介石公开背叛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打出清党旗号镇压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在其爪牙的阴谋策划下，3月20号组织黄色工会将杭州工会分成两派，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被压制，收缴了配合北伐军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紧接着蒋介石在

国民党党员登记的名义，对国民党组织再次做出了清洗。傅斌然等共产党人和思想比较进步的人士全部被清除。所谓合格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全县仅百余人。民国十八年（1929年），蒋介石政权基本稳定，对县国民党组织进行了选举，并经省党部审核，由周旦、孟锦华、许涛、傅云、陈乐欢、王德川、陈公茂为执行委员，余协、姚少宇、梁春芳为监委。至此，中国国民党地方组织开始定型，并按中央指令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进行改选。但自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后，党部额定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各三人，机构缩编。继周旦后，由丁鹤、陈乐欢、娄观仓为执委，其中丁。

国民党大势已去，竟然烧毁了县党部保留下来的所有档案后出逃，但解放后不久即在上海被抓获，并被新生的人民政权镇压。五月五号，萧山解放，萧山的国民党组织彻底瓦解。好，听众朋友，萧山民国档案之萧山的国民党组织到这儿就全部给您念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1: 定时定点是关键，误时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2: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0: 分一分，
1: 每十分，
2: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25号，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25号公布的最终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环比增长2.1%，较此前修正值上调0.5个百分点。欧盟25号将签证政策与移民遣返挂钩，以索马里合作不足为由，宣布限制向索马里公民发放签证。以下是本地消息：萧山连日降雨致辖区河流水位暴涨，部分河段水土流失加剧，威胁沿河燃气设备安全。近日，杭州中燃。

0: 天下，财经才是我们天天关注。昨天还在说5G，今天就要说6G 了。6G 也就是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是继 5G 之后的新一代通信标准，目前仍在开发阶段，预计呢2030年有望实现商业化的落地。它的传输速度呢可能要比 5G 提升100倍，峰值的速率有望达到一个更高的值，是 5G 的10到100倍。实验终端通道的传输速率呢已经达到了数百 GBPS， 意味着呢下载一部电影4K 的电影它不到一秒钟。那么现在的 6G 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工业和信息化部呢发布了消息说，正系统的开展 6G 关键技术的研发和试验的验证。相关的信息我们来了解一下。
1: 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在组织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地区积极参与。

0: 构建起空天地海立体格局。
1: 通过这些这个立体的这个覆盖能力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低时延大带宽的这些能力，为我们的这个低空经济安防啊，这个物流啊这方面去赋能啊，包括我们在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上面，我们可以对这个智能体通信、去生智能啊，推动他们这些这个场景的这个产业的落地和加速的这个商用

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呢正在举行，这是24号的啊这个音频的信息啊。走进主会场的大连国际会议的中心，浓郁的科技信息呢扑面而来，一场名为科技与人类系统的主题展览吸引了与会嘉宾的目光。作品呢是机器人如镜，以一台工业机械臂呢为载体，依托深度感知技术与手势交互逻辑啊，可以精准的捕捉人的距离的。

0: 些这种空间。
1: 赛事并非单纯的科技趣味比拼，关于为何要举办此次人形机器人点球大战， GSMA 大中华区技术总经理刘红介绍，体育竞技历来是 AI 技术跨越式突破的经典场景。
2: 现在的 AI 的话，它也要从虚拟世界当中走出来，走进物理世界，要开始就是来挑战我们人类。

其中哪些啊文创的潮品我们关注一下。25号为期三天的第18届成都礼品家居展是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启幕，一共有500多家商家呢携带了超过50000款创意产品亮相展会，展品覆盖了文创潮品、潮流数码、户外休闲等20多个热门的品类，全方位地展现了当下礼品家居行业的新品、新工艺与新赛道。其中主打年轻化设计、承载各地特色文化的文创产品成为展会的最大亮点，也折射出国内礼品行业向年轻化、精致化升级的发展趋势。

很多人已经对中国的电力或者是能源的这个供应啊，基本上是不上心的。但是呢，我们要看看全球的状况。多家联合国机构24号呢联合发布的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能源进展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报告说，如果不采取紧急且更大规模的行动，全球将无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即确保到2030年人人获得负担得起、可靠和持续的现代能源。所以呢，相比之下，中国人会感到更加的这个幸福啊。更加的光。

0: 让大家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而是忙于煽动仇恨或者是掀起战争，这显然会被老百姓一脚踹下政治舞台。我们来看一下韩国，韩国呢又出现了鸡蛋通胀，民众开启了比价寻蛋的模式。
1: 继去年经历过一轮蛋价上涨之后，最近韩国鸡蛋价格再次明显上涨，韩国民众纷纷开启了比价买鸡蛋模式。
2: 韩国媒体综合韩国畜产品质量评价院、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数据报道，截至本月中旬，韩国一盒30枚装鸡蛋的零售价为7506韩元，约合人民币33元，同比上涨7.1%。一盒十

0: 每装鸡蛋的零售价为7500韩元，约合人民币33元，同比上涨7.1%。一盒10枚装高档鸡蛋本月平均零售价升至5229韩元，约合人民币23元，比5月上涨16.7%，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近4成。 报道称，本轮鸡蛋价格上涨主要由冬季禽流感疫情导致供应减少引发。为了寻找便宜鸡蛋，韩国民众纷纷货比三家。据韩国商业电讯24号报道，在上周末，韩国各大零售商在门店上架的进口鸡蛋迅速售罄，凸显了最新一轮鸡蛋通胀的影响。有的门店不得不限购，一人只能购买一盒鸡蛋。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纳斯达克上市之后呢，头部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OpenAI 和另一家公司呢，也有望在年内美股上市，上市即创下万亿美元市值的资本狂欢正席卷华尔街。但是在高估值的明星企业背后，美国硅谷还蛰伏着大量令风投资本头疼不已的僵尸独角兽。在风投领域，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公司被称作独角兽。 僵尸独角兽则指那些一度估值超过10亿美元但如今市值大跌的初创公司。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日前援引风投资本家的专家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的研究成果说，截止到今年的5月，在其观察的1912家未能以最高估值进行融资，其中212家的估值已经跌到了10亿美元以下。此外，还有383家在过去的3年内没有 披露任何新的资金注入，其中41家已经丧失了独角兽的地位。给宝宝玩具消毒的正确方法。

说在这个资本市场过程当中，有一部电影的名字我觉得是很有道理，叫《金钱永不眠》嘛。在这个永不眠的过程当中，你怎么可能就是定格一个事情？所以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我们只能就是说从目前的现象，具体债券、股票或者项目，从而摆脱过去前十大持仓仅披顾到之前某某某某某某计划，我投过一个某某某某房地产项目，我投一个某某某某某什么政府投资项目等等。好，但是穿透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其实是很模糊的。你说我拿了这个钱，我穿透，我就是投了某个地产项目，那我具体投的是哪个债券啊？你说我投了一个政府的一个项目，那我具体投的这个政府是哪个项目？或我具体投了某个行业的股票，那我今天你具体投的是哪个股票？这些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说新的政策它要求更加的清晰，而不是这个模糊。也就是说，你要非常明确的你投在哪里。所以在这个底层资产的明细清晰呈现以后，那么理财产品的它的真实投资风格就会浮出水面。同样说，我投资了某某省的政府支持项目 ，OK 可以，但是某某省政府支持的项目其实有很多种类啊。那你具体投了哪个？那我能看透你的风格，到底是比较激进的，还是比较稳健的，还是什么？因为政府支持的项目，它有些可能就是一些比较稳定的拿点利息的，有些可能也是会有一定的收益或者风险比的啊，所以说完全是有些不同的一些项目。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觉得穿透还是有它的必要。那么穿透企业它列示为例就更加清晰一点，就是说会做得更加的透明一些。为什么要更加透明一些呢？因为以前其实你说这个资产投资啊、理财投资啊，活那么十几二十几十年了，难道他们活的就不合规吗？那必然他也会告诉你他是合规的嘛，他不可能说过去几十年是不合规的，对吧？过去几十年也必然是合规的，只是随着与时俱进，他要有一些更加的一些改进，仅此而已。那么改进以后还会有新的不合规，那么在不合规的过程当中，新的不合规的话，他会有新的改进，所以以此穿透不穷。所以我们不能指望通过一次的穿透，就说把这个事情就能理顺理不顺。

所以穿因此层出不穷，所以我们不能指望通过一次的穿透就说把这个事情就能理顺理不顺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看待，并不是说出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就是一劳永逸的，不是。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它仅仅是对系统能力的一项考试，仅仅是一项大考，它是一项考试。然后在这项考试过程中，它为了营造一个更好的生态，注意啊，是更好的生态，不是最好的生态，从来都没有最好。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那么穿透的披露，它是加强了投资者的权益保护。注意啊，是加强，不是完美保护。同样再次强调，没有完美保护，只是加强。

过去当然也是保护的，保护完成以后，我过去现在将来都是要保护你的，过去现在将来都要保护，但是有可能做的保护不到位的地方，所以我就要需要不断的加强，不断的加强意味着你总是有保护不到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这个政策其实也就是说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这么一个推进性的这种东西，所以投资者呢目前来看呢，他是通过这一次的推进，这一次的改革呢，大家可以比较直观的对比到穿透前后的隐患以及实现产品风险和自身承受能力的精确匹配。那么好，我们要多问一句，那你我知道投资前这个项目的大方向，现在通过穿透我知道投资后它是具体投资到哪个项目、哪个股票、哪个债券。好，但是它的投资决策是什么？我为什么要投这个项目？我为什么投这个股票？我为什么要投这个理财？这个投资决策的过程是在哪里？啊，当然这个可能要等下一次再穿透了，是吧？所以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你所看到的只是一个投资决策的结果，而这个投资决策的

0: 所以在这个时点上，我们就是说客观的看待就好。嗯，好的。
1: 好，我们刚才呢，孙老师帮我们啊解读了一下这个规定啊当中未来实施当中啊可以让我们能够预见的信息。当然，这个究竟啊能不能最后穿透啊穿透到多少

0: 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

比达到30%。第二十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日前，中国乒乓球队、跳水队、游泳队等陆续公布参赛运动员名单。25号发布的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

以下是本地消息。记者从区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度萧山区优秀数据集征集评选工作已基本完成，经企业自主申报、专家评审、会议审议等程序，拟获奖名单已于近期公示结束，共有50项来自我区企业和科研院所的数据集获得该荣誉。近日，萧山区2020

0: 今年杭州空港口岸首批入境的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彩虹快速路通惠路路口，东往西，车辆排队。近日，杭州启动夏季交通安全防控攻坚行动。即日起至8月31日，杭州公安交警聚焦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以精准不起诉，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力筑牢夏季交通安全铜墙铁壁。针对电动自行车重

道通行，加速高风险公路降速与照明短板改造，强化施工监管，恶劣天气应急及突发路侧防护。高速方面，视频巡检、无人机巡航、路面巡控三线并进，常态化开展夜间七类排雷，截查急消动态隐患。紧盯暑期学生出行高峰，线上线下协同作战，严查三超一疲劳、违法停车、低速行驶、非法改装、摩托车闯进、酒驾醉驾等严重违法。针对夏季高温多雨特点，杭州交警也将逐车提醒安全带规范佩戴，坚决劝返超员超载、抛洒滴漏车辆，严密封堵行人、非机动车、摩托车违法上路，将风险拦截在高速之外。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0: 院或找当地医保局，
1: 咱们随时待命。
2: 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待下班。
3: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2: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3: 这些都能成为你
2: 此刻。

我是上空的会有断断续续的阳光，虽然说不是万里无云的非常好的晴好天气，甚至可能冷不丁的有阵雨会来一下啊，但是在梅雨季里面已经是不可多得的喜晒良机了啊。正好是周末，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开窗通风，清洗晾晒，驱散家中的潮湿霉味。如果要外出呢，也可以安排一下，但是一定一定带好雨具。 接下来是和大家关注西安区气象台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2到3级，阵风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摄氏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摄氏度。明天的平均相对湿度65%，火险指数为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您需要加强火源管理。

拍摄的1/10。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大约是12.8万部，其中 AI 短剧啊微短剧大约是12.2万部，比例超过了95%了。也正是因为数字演员的冲击，许鹏的档期不断啊，结果呢到现在无戏可拍，只花了1个月的时间。2026年的3月份，许鹏拍完最后一部短剧，收拾行李离开了横店，回到山东农村老家。没有接到剧组的邀约呢，一个演员的职业生涯就这样按下了暂停键。他呢就骑上了家里面的电动三轮车，拉着爷爷种的菜进了集市，

的参考啊，还有咱们各位啊已经在工作了的，您还记不记得自己当时的最高分是哪一科呢？之前呢浙江2026年高考的各分段分数线出炉，普通类的一段线494，二段线266，划定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是594。昨天下午的3点开始啊就可以查询自己的高考成绩了。那么也是提醒大家啊，考生要准确的理解这个分数线。浙江高考呢是以考生实考人数为基数，按照比例来划定分段线和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的，和传统的高考当中按照招生计划数的一定比例划线是不同的啊。所以说这个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的不是一本线，一段线不是本科线，二段线它也不是专科线。对于一段线上的考生来说呢，由于高校招生的要求

万人大合唱，而袁娅维在体育馆带来了月亮撒野 2.0 的收官特别场啊。问问大家，您有没有抢到票呢？明天晚上您会不会去赴哪一位歌手的约呢？好了，那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分享到啊，明天可能会出现在歌单的小刚的《男人海洋》。

0: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2: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

0: 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又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1: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2: 分一分
0: 每十分，
1: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1: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

0: 不，水透亮的能看见河底的卵石呢。
1: 住了20年了，现在啊，这水源地啊，保护盐、饮用水的口感都比以前清甜。那个烧水壶半年都没水够喽，哈哈，
0: 空气也好呢。我骑车上班，你看这一路鸟语花香。
1: 对呀，小吴啊，省里做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

0: 井里的水好凉。
1: 这个呀，是中水回用的，浇花洗路都用它，不浪费自来水。哎，你看这花坛，雨水收集起来灌溉，下雨天不积水。
0: 我们老师也说，洗手要关水龙头，随手关灯。
1: 对，你做的这些啊，都是绿色生活。天蓝水清不是远的事儿，是每天喝水、用电、出门的小事儿堆起来的。
0: 那我也要告诉同学。
2: 水清甘甜，天蓝气爽，绿色生活随手可为，美好生活就在这一杯净水，一餐光盘，一路清风里。

后两个灯次通过，通城高架路进九堡大桥处，南向北，大流量。26至28日，梅雨带位于华南到江南南部一带，杭州以多云或阴天为主，降水较弱，多分散性阵雨。此后，副热带高压势力重整加强，雨带又将逐渐北抬，29日起重新进入阴雨天气。恰好碰上周末，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开窗通风，清洗晾晒，驱散家中的潮湿霉味，外出

其实有不少人对此都是深有同感的啊，很多小友都认为说生娃真的对女生的友谊影响很大。一位叫鲨鱼辣椒在说，自从几个闺蜜陆续结婚生娃之后呢，闺蜜群已经变成了宝妈群，每天在群里面晒娃聊娃吐槽老公婆婆，虽然说也能够理解想分享娃的心情，但是每次都是聊这一些，好像别的啥生活都没有，没有自己的爱好，没有工作，没有八卦，没有娃的那除了夸夸娃之外不知道说点啥了。相反我觉得男性的友谊影响可能不会太大，有没有男性朋友可以出来说一说的啊？还有一位在地球种香菜在说，他说啊，有些女生啊，甚至没谈恋爱有个暧昧对象就这样，更别说生娃了。萌萌也说，说朋友结婚了感觉就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她都是和老公一起玩，基本单独约不出来，顶多真的好多人一起玩的可能才会，而且很多人一起玩

断性的。有的人说呢，老公也不一定是一辈子的，可是谁结婚也没有想过以后要离婚吧，都想和老公过一辈子吧。老公呢是所谓的家人啊，没有谁是朋友比家人更加重要的。重心呢当然是要放在家庭，有孩子事情更加多了，亲子陪伴更加重要了。所以今天咱们的话题就是来问问各位。

好的，时间来到17:51啊，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好奇知识学学学。今天呢来说一些和小动物有关的啊。首先啊，家里有小朋友的或者小时候养过兔子的都知道啊，这小兔子不能给它多喝水啊，不然非常容易

内容。国家能源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广电总局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记者从上海市民政局获悉，近日上海市民政局会同市卫健委、市人社局、市消保委等单位印发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日本原子力发电公司当地时间26号表示，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处于停运状态。巴西中央银行25号发布货币政策报告，基于今年第一季度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以及农业和矿产业前景向好，将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由1.6%上调至2.0%。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我区持续加密执法频次，强化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开展禁渔专项检查24次，其中多部门联合检查13次，出动执法人员64人次。执法人员重点排查整治各类非法作业设施，累计清理涉渔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
0: 远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

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

0: 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

0: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

0: 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举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学习会。
3: 今年前5月，杭州空港口岸进口冰鲜水产品已超去年全年。
4: 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杭州萧山站开赛。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钱嫣、王荣、李

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杭州、萧山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定位标准，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域标杆，为推动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强保障。江永柱、李军、邵燕、周胜华、尹凡、李国平和区直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做交流，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有关区领导出席。孙旭东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境界，立起了百年大

平党建思想贯穿到工作各领域全过程，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域标杆。孙旭东强调，要强化政治统领，筑牢忠诚之魂，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的政治主动和思想自觉，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赋能中心大局，服务发展之要，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主义，不断提升基层党时党管治党责任，把权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丽萧山节目，我是汪乐。
1: 大家好，我是一凡。
0: 今天的节目呢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1: 接下来呢是聚焦三农，选好种收好粮，萧山区田间展示优质鲜食玉米大豆新品种，
0: 乡村新发现，躬耕实践悟辛劳，巧手造物促成长，
1: 乡村在线，萧山区2026年青年入乡实践站点岗位推送，
0: 绿色新生活，小龙虾季到，医生提醒，虾头虾黄别贪嘴，过量食用风险高。
2: 资讯早知道。
1: 资讯早知道，我们一起来关注。日前，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暑期访学项目的20余名师生赴我区林浦镇恒一村、浦阳镇谢静安传化农创建路径搭建中外乡村发展交流桥梁。
0: 6月22号，萧山区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出征仪式举行。会议总结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成效，部署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和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第二批23名省市区3级文化特派员

0: 丰站盾构区间掘进施工，实现单线贯通。
1: 近日，文化特派员张忠诚以笔为犁，邀约名家绘写乡土风华的画作集中展出。据悉，张忠诚任期以来持续组织省内外油画名家深入田间地头、农家院落，真正将艺术之美持续种植在萧山乡野。
2: 直击三农现场，
3: 深入调查报道，
2: 探寻解决之道，
3: 助力乡村振兴，
2: 聚焦三农。
0: 区农业和林业技术推广中心种子站组织开展鲜食玉米、大豆新品种展示示范观摩会，各镇街农技工作人员、种植户、种业企业及种子经营户共30余人受邀参会。
1: 参会人员首先前往杭州水粮蔬菜专业合作社鲜食大豆示范基地，查看16个大豆品种田间生长

0: 示范基地。基地今年共引进37个玉米品种，涵盖甜、加甜糯、甜糯同粒等品类，拥有白、黄、紫等多种果穗色泽。东白春雪、浙科糯17号两个品种口感表现突出，深受大家喜爱。东白春雪是省农科院培育的水果玉米，对标进口品种甜雪7401，适应性强，丰产性好，果皮薄，汁水足，种源自主可控。浙科糯17号果穗修长，产量可观，皮薄甜糯，曾获评省级育名10大潜力新品种。
1: 本次观摩会以实地田间观测的直观方式，为种植户筛选优质品种提供可靠参考，同时帮助种业企业、种子经营户精准把握市场发展趋势。下一步，种子站将持续跟进优良品。

0: 学生树立正确劳动观念。近日，高桥小学文苑校区507中队前往萧山区劳动实践基地，开展沉浸式劳动实践研学活动。
1: 田间地头成为别样课堂，同学们手拿农具，分工协作，认真除草、平整土地，躬身投入农耕劳作。沾满泥土的双手，肆意挥洒的汗水，让大家近距离体验农事耕种的不易，切身感悟农耕生活的朴素与艰辛。一部陶艺工坊，同学们化身小小匠人，揉泥塑形，细致雕琢打磨，大胆释放奇思妙想，亲手制作专属陶艺作品，充分体会手工创作独有的快乐与成就感。
0: 此次实践活动打破了教室围墙，把书本知识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同学们在辛苦劳作中磨砺坚韧意志，在手工创作中锻炼耐心与专注力，深刻读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人生道理。劳动不仅锻炼了

0: 政策咨询、学习交流、生活配套等。当前招聘岗位园艺生产技术员3人，岗位职责学习并参加苗圃的生产工作，蔬果、花卉及苗木种植、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浇灌、苗木移栽、挖掘等，学习日常养护并做好资料整理等工作。意向专业为园林、园艺、作物栽培与耕作等相关专业，岗位要求有农业情怀。联系方式：徐远，153-8111-1313，153-8111-1313。工作地址：杭州市萧山区索前镇山连村基地。
1: 第二站呢是杭州。

为青年提供入乡实践机会，目前已累计吸纳超过20名大学生实习或就业。配套服务：就业指导、创业孵化、技能培训、技术服务、政策咨询、学习交流、生活配套等。招聘岗位：园艺生产技术实习生2人。岗位职责：学习并参加苗圃的生产工作，主要是蔬果、花卉及苗木种植、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浇灌、苗木移栽、挖掘等，学习日常养护并做好资料整理等工作。意向专业为园林、园艺、作物栽培。

0: 不再渺小，让温暖不断传递。懂得珍惜联系，主动维系连结，我们便能在彼此照亮、彼此成就当中收获成长与美好，让生活更加丰盈和温暖。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青年宣讲员们来听听他们对于联系的理解。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1079 爱上阅读陪你读书栏目，我是青年。

我们拥有越来越强大的通讯工具，却越来越难建立深层的联系。心理学家约翰·鲍尔在《依恋理论》中曾提出，人类最深层的需求之一，就是建立稳定而安全的情感连结。他说，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拥有一个安全基地，他就会更有勇气探索世界。其实很多时候，人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安心停靠的地方。这种联系就像树与土地，像河流与海洋，看不见却决定了方向。中国古人其实很早就理解了联系的意义。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

货业同业工会基础上建立了南货业工会、黄包车夫工会等，又在农村声势浩大地发动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号召实行二五减租，一时间全县革命气氛高涨，工人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求增加工资，农民大力开展减租减息、破除迷信活动，发动青年捣毁了一些庙宇的菩萨，开辟为小学，还发动妇女成立妇女协会，提出了解放妇女万岁的口号，劝阻缠小脚，制止童养媳，提倡男女平等。

执行委员，余协、姚少宇、梁春芳为监委。至此，中国国民党地方组织开始定型，并按中央指令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进行改选。但自民国23年1934年后，党部额定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各三人，机构缩编。继周旦后，由丁鹤、陈乐欢、楼观仓为执委，其中丁鹤为常委。抗战爆发后一度停顿，至民国27年1938年初，省党部派沈信珍为特派员主持党务。第二年7月，沈信珍离任，省党部派左寻继任，改称为书记长。一年后改派向天一继任书记长。因为县城沦陷，向天一开展工作无方，省党部改派楼观仓接任。党部的主要工作是宣传抗日政令，防止和调查汉奸等。因在沦陷状态下，虽然有些区域日寇鞭长莫及，但汪伪部队和各种游杂部队风起，国民党的工作其实很难开展。楼观仓本是楼塔人，因无所事事，只得在家赋闲。民国31年，1942年，国民党县政府

0: 北京时间21:30。
1: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0: 站起来。我说，我和你没有正式结婚。
1: 对子就出着20000元，魏太太却是3个9。她为了谨慎起见，并
2: 朝也是成为了中国经典的民歌，也不愧是热搜榜当中的排行第一位了。

榜单当中排名第二位的是一首经典的湖南民歌《浏阳河》，由徐淑华作词，朱丽琪、唐碧光作曲。这首歌曲从1951年创作以来就广为流传，有很多演唱家都唱过，像李谷一、蒋大为等等，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以及风格进行演绎。这样熟悉的旋律穿越了几代之初，却仅仅只是湖南花鼓戏当中的唱段，曲调的旋律也和大家所熟知的不太一样。

和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

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

0: 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60分钟好歌不断，让我们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畅听。十一点，梨园青草地。十二点，萧然书场。十二点三十分，1079一路畅听。十三点三十分，爱上阅读。十四点，1079一路畅听。十五点，对话1079。十五点三十分，假日音乐。十六点，1079一路畅听。十六点三十分，太阳花。十七点，1079一路畅听。

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杭州、萧山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定位标准，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域标杆，为推动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强保障。江永驻、李军、邵燕、 周盛华、尹凡、李国平和区直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做交流，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有关区领导出席。孙旭东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开辟了马克思主义

0: 问题集中治理，全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孙旭东强调，全区上下要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加强学习培训，强化宣传宣讲，强化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
1: 记者孙红玲报道，今年前五个月，杭州空港口岸进境冰鲜水产品进口量实现跨越式增长，进口总量已超越去年全年规模，鲜活进口贸易活力持续迸发。近日，一批重约58.67吨的挪威进口冰鲜三文鱼运抵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经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海关快速监管通关后，第一时间发往长三角各地，丰富百姓餐桌。随着国内高品质生鲜消费需求升级，冷链物流体系不断完善，杭州空港冰鲜水产品进口

0: 画湖桥文化 IP 设计小夸等十件作品拿下三等奖，另有21件作品获得优秀奖。其中作品《昼夜养元四针合》陈氏中医非遗首作，由陈氏中医非遗传承人与独立设计师吴宇星联合打造。作品以萧山区非遗陈氏中医内科为根基，针对现代人失眠问题，将中药草本与日常用品结合，打造白加黑分食养护套组。独立设计师吴宇星说，
1: 如果只是纯粹的一个产品展示，年轻人可能对这东西非遗的东西并不是很了解。我们

0: 项链等等。区第一人民医院中药剂主任金雷：
1: 我院积极探索中医药加生活加文创的融合新模式，想让中医药不再局限于传统治病调理，希望能够打破中医药的距离感，让它真正融入日常衣食住行，把专业的养生智慧送到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地方。
0: 从线上居家养生品到线下文创周边，我区医疗机构正积极探索中医药服务百姓生活的新路径。金磊说，
1: 接下来我们也在思考怎么样依托医院的中药优势和社区、学校、文旅

0: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飞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3: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送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

检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检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检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检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检方

0: 这个晚间6点多钟。
1: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0: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1: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
0: 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1: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0: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1: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0: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2: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1: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0: 党员不就先锋吗？
3: 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

0: 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
0: 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

0: 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2: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

孙旭东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境界，立起了百年大党的纲与魂，赋予了管党治党的桥与船，提供了奋进新时代的灯与塔，必将有力指引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萧山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多次调研过的地方，要始终牢记当好全市领头雁，成为全省排头兵，争做全国先行者的殷殷嘱托，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到工作各领域全过程，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域标杆。孙旭东强调，要强化政治统领，筑牢忠诚之魂，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的政治主动和思想自觉，